0: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ᱤᱧ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1: ᱟᱨ ᱤᱧ ᱫᱚ ᱯᱚᱫᱢ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0: ᱡᱚᱦᱟᱨ
1: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ᱢᱮᱜᱟᱦᱟᱨᱡ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ᱯᱚᱫᱢᱚᱞᱚᱪ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ᱯᱚᱫᱢᱚᱞᱚᱪ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ᱪᱟᱹᱵᱤ ᱠᱟᱹᱴᱷᱤ, ᱚᱱᱛᱚᱨᱡᱤᱣᱤ ᱨᱮ ᱢᱟᱨᱥᱟᱞ ᱰᱟᱦᱟᱨᱮ ᱩᱫᱩᱜᱟ ᱾ ᱢᱤᱫ ᱥᱤᱠᱷᱤᱛ ᱦᱚᱯᱚᱱ ᱟᱡᱟᱜ ᱦᱚᱠ 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ᱪᱮᱫ ᱛᱟᱭ ᱚᱱ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ᱟᱡ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ᱵᱟᱦᱨᱮ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ᱨᱮᱛᱮ ᱪᱤᱲᱤᱠ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ᱡ ᱵᱷᱟᱹᱜᱤ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ᱟᱨ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ᱶᱛᱟ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ᱟ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ᱥᱮᱪᱮᱫ ᱟᱨ ᱢᱩᱨᱩᱠ ᱛᱟᱦᱮᱱ ᱫᱚ ᱧᱩᱛᱟᱹᱛ ᱥᱟᱶ ᱥᱚᱢᱟᱱ ᱾ ᱛᱚᱵᱮ ᱢᱤᱫ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ᱥᱮᱪᱮᱫ ᱫᱚ ᱢᱤᱫ ᱦᱚᱲᱜᱮ ᱥᱮᱪᱮᱫᱚᱜᱼᱟᱭ,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ᱮ ᱥᱮᱪᱮᱫ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ᱡ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ᱛ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ᱱᱤᱨᱟᱹᱭ 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ᱛᱟᱭᱟᱭ ᱾ ᱛᱚᱵ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ᱥᱮᱪᱮᱫ ᱵᱟᱨᱮ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ᱯᱚᱫᱢᱚᱥᱨᱤ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ᱚᱢᱚᱭᱚᱱᱛᱤ ᱵᱮᱥᱨᱟ ᱛᱤᱠᱤᱱ
1: ᱾ ᱠᱩᱲᱤ ᱢᱮᱱᱠᱮᱫ ᱠᱷᱟᱱ ᱮᱴ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ᱫᱚ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 ᱵᱷᱮᱜᱟᱨ ᱩᱭᱦᱟᱹᱨ ᱜᱮ ᱦᱮᱡ ᱜᱚᱫᱚᱜᱼᱟ ᱾ ᱚᱠ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ᱚᱨᱚᱠ ᱨᱤᱱ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ᱟᱱᱟᱭ, ᱚᱠ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ᱚᱦᱚ ᱵᱟᱭᱤᱡ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ᱭ, ᱟᱨ ᱚᱠᱚᱭ ᱫᱚ ᱚᱥᱩᱨ ᱡᱚᱝ ᱯᱚᱥᱭᱟ ᱢᱮᱱ ᱫᱚ ᱵᱟᱦᱨᱮ ᱛᱮ ᱵᱟᱝ ᱚᱰᱚᱠ ᱜᱟᱱᱚᱜᱤᱡ, ᱟᱨ ᱚᱠᱚᱭᱟᱜ ᱢᱮ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ᱚ ᱠᱩᱲᱤ ᱫᱚ ᱠᱚᱲᱟ ᱠᱚᱨᱤᱱ ᱪᱟᱥᱵᱟᱹᱫ ᱠᱟᱱᱟᱠᱚ ᱾ ᱠᱚᱲᱟ ᱥᱟᱶ ᱥᱟᱶ ᱥᱟᱶ ᱛᱟᱲ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ᱪᱮ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ᱧᱟᱢ ᱨᱮᱱ ᱦᱚᱠᱫᱟᱨ ᱢᱮᱱᱛᱮ ᱫᱚ ᱵᱟᱠᱚ ᱵᱷᱟᱹᱵᱤᱭ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ᱱ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ᱫᱚ ᱠᱚᱲᱟ ᱟᱨ ᱠᱩᱲᱤ ᱵᱟᱱᱟᱨᱤᱭᱟᱜ ᱦᱚᱠ ᱫᱚ ᱵᱟᱨᱟᱵᱟᱹᱨᱤ ᱜᱮᱭᱟ ᱾ ᱚᱠᱚᱭᱴᱟᱝ ᱚᱠᱟᱨᱮ ᱰᱷᱮᱨ ᱟᱨ ᱚᱠᱚᱭᱴᱟᱝ ᱚᱠᱟᱨᱮ ᱠᱟᱹᱡ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ᱥᱩᱢᱩᱝ ᱟᱹᱠᱤ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ᱤᱫ ᱫᱚ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 ᱵᱤᱪᱠᱚᱢ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ᱱᱮᱣ ᱱᱮᱢᱟᱪᱟᱨ ᱨᱮ ᱠᱚᱲᱟ ᱟᱨ ᱠᱩᱲᱤ ᱵᱟᱱᱟᱨᱤᱭᱟᱜ ᱜᱮ ᱫᱟᱹᱭᱵᱷᱟᱨ ᱟᱨ ᱞᱟᱹᱠᱛᱤ ᱫᱚ ᱢᱤᱫ ᱜᱮᱭᱟ ᱾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ᱠᱚ ᱥᱮᱨᱮᱧᱟ ᱵᱤᱴᱤ ᱛᱤᱧ ᱫᱚ ᱴᱚᱥᱚᱠ ᱫᱩᱞᱟᱹᱲᱚ, ᱵᱮᱴᱟ ᱛᱤᱧ ᱫᱚ ᱠᱩᱞᱦᱤ ᱵᱟᱞᱚᱠᱚ, ᱵᱤᱴᱤᱭᱮ ᱜᱩᱱᱦᱟᱹᱭ ᱨᱮᱫᱚ ᱛᱤᱫᱩᱧ ᱱᱟᱛᱟᱝᱟ, ᱵᱮᱴᱟᱭ ᱜᱩᱱᱦᱟᱹᱭ ᱨᱮᱫᱚ ᱠᱚᱲᱟᱢᱤᱧ ᱩᱫᱩᱜᱟ ᱾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ᱡᱚᱛᱚ ᱟᱨᱮ ᱵᱟᱨᱟᱵᱟᱹᱨᱤ ᱦᱚᱠ ᱵᱚᱱ ᱮᱢᱟᱦᱟᱭ ᱠᱟᱱ ᱵᱮᱲᱟᱨᱮ ᱠᱩᱲᱤ ᱥᱮᱪᱮᱫ ᱥᱮᱫ ᱵᱚ ᱵᱮᱸᱜᱮᱫᱟᱜ ᱠᱷᱟᱱ ᱱᱟᱥᱮ ᱵᱷᱮᱜ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ᱧᱮᱞ ᱜᱚᱫᱚᱜᱼᱟ ᱾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ᱠᱚᱲᱟᱦᱟᱜ ᱥᱮᱪᱮᱫ ᱥᱟᱭᱠᱚᱰ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ᱼᱟ, ᱠᱩᱲᱤᱭᱟᱜ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ᱝ ᱾ ᱠᱚᱲᱟ ᱠᱷᱚᱱ ᱟᱠᱚ ᱫᱚ

ᱞᱟᱨᱮ ᱜ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ᱯᱟᱹᱪᱷᱞᱟᱹ ᱨᱮ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ᱠᱟᱨ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ᱥᱮᱪᱮᱫᱚᱜ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ᱮᱴ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 ᱵᱷᱟᱨᱟ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ᱵ 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ᱤᱡᱟᱜ ᱢᱟᱪᱮᱫ ᱜᱚᱲᱚ ᱵᱟᱭ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ᱵᱷᱮᱡᱟ ᱵᱟᱠᱚ ᱥᱟᱦᱟ ᱥ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ᱩᱱᱢᱟ ᱠᱟᱰᱟ ᱰᱟᱹᱝᱨᱤ ᱞᱮᱠᱟ ᱢᱟᱥᱴᱚᱨ ᱠᱚ ᱫᱟᱫᱟᱞ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ᱟᱨ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ᱫᱚ ᱮᱴᱟᱜ ᱱᱚᱡᱚᱨ ᱠᱚ ᱫᱚᱦᱚ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ᱢᱚᱜᱚᱞ ᱢᱚᱨᱦᱚᱴᱴ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ᱯᱚᱨᱛᱩᱜᱤᱡᱽ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ᱱᱚᱰᱮ ᱠᱚ ᱦᱮᱡ ᱟᱠᱟᱱ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ᱤᱱᱟᱹᱜᱮ ᱧᱮᱞ ᱞᱮᱱᱟ ᱟᱨ ᱟᱵᱚ ᱫᱚᱵᱚᱱ ᱠᱷᱚᱡᱟ ᱱᱤᱨᱚᱲ ᱥᱟᱶᱛ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ᱰᱤ ᱥᱮᱨᱢᱟ ᱛᱟᱭᱚᱢ ᱩᱛᱟᱹᱨ ᱟᱵᱚ ᱫᱚ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ᱯᱟᱦᱴᱟ ᱛᱮᱵᱚ ᱥᱟᱢᱜᱮ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ᱚᱜ ᱨᱟᱪ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ᱮᱵᱮ ᱦᱩᱲᱩ ᱛᱟᱥᱮ ᱜᱚᱭᱴᱷᱟ ᱦᱟᱞᱟᱝ ᱪᱮ ᱮᱴᱟᱜ ᱚᱲ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ᱧᱮᱞ ᱵᱟᱠᱷᱨ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ᱮ ᱵᱤᱥᱛᱤ ᱵᱚ ᱟᱹᱪᱩᱭ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ᱦᱮᱡ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ᱵᱟᱵᱚᱱ ᱯᱩᱪᱩ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ᱟᱵᱚ ᱨᱮᱵᱮᱱ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ᱠᱚ ᱦᱚᱸ ᱤᱛᱩᱱ ᱟᱥᱲᱟ ᱨᱮ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ᱚᱪᱚ ᱠᱚ ᱩᱱ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ᱜᱮ ᱥᱮ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ᱥᱟᱺᱜᱤᱧ ᱥᱮᱱ ᱠᱟᱛ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ᱤᱠᱷᱟᱹᱱ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ᱹᱱᱤᱡ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ᱨᱮ ᱞᱮᱠᱟ ᱥᱠᱩᱞ ᱵᱮᱨ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ᱥᱨᱚᱢ ᱥᱠ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ᱤᱫᱷᱟᱹᱱ ᱱᱟᱪᱟᱨ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ᱨᱚᱪ ᱵᱟᱠᱚ ᱛᱩᱞ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ᱥᱨᱚᱢ ᱥᱠᱩᱞ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ᱜᱚᱲᱚᱭ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ᱢ ᱧᱩ ᱞᱩᱜᱽᱲᱤ ᱞᱟᱯᱚ ᱥᱟᱶ ᱥᱟᱵᱚᱱ ᱥᱩᱱᱩᱢ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 ᱟᱹᱲᱤᱡ ᱛᱤ ᱠᱷᱚᱨᱚᱪ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ᱫᱚ ᱚᱠᱚᱭ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ᱥᱠᱩᱞ ᱵᱟᱝ ᱥᱮᱱᱚᱜᱤᱡ ᱫᱚ ᱚᱠ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 ᱞᱮᱠᱟᱜᱮ ᱚᱱᱟ ᱥᱮᱫᱛᱮ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ᱢᱚᱸᱦᱰᱟᱜ ᱠᱟᱱᱟᱵᱚ ᱥᱟᱭ ᱨᱮ ᱥᱟᱭ ᱥᱟᱭ ᱠᱚᱲᱟ ᱥᱮᱪᱮᱫᱚᱜ ᱥ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ᱢᱟᱨᱥᱟᱞ ᱧᱮᱞᱤᱡ ᱢᱟ ᱡᱚᱛᱚ ᱜᱮᱠᱚ ᱪ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ᱮᱢᱟᱱ ᱛᱮᱢᱟᱱ ᱦᱟᱞᱟᱛ ᱪᱮ ᱡᱷᱮᱸᱜᱟ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ᱥᱮᱪᱮᱫᱚᱜ ᱠᱚ ᱟᱛᱨᱮ ᱚᱴᱚ ᱟᱠ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ᱯᱨᱳᱣᱲᱷᱚ ᱥᱤᱠᱠᱷᱟ ᱦᱚᱨᱟᱛᱮ ᱠᱟᱹᱡ ᱠᱚ ᱢᱮᱫ ᱢᱟᱨᱥᱟᱞᱚᱜ ᱠᱷᱟᱱ ᱥᱟᱭ ᱨᱮ ᱥᱟᱭ ᱥᱟᱭ ᱠᱚᱲᱟ ᱥᱤᱠᱷᱤᱛ ᱟᱠᱟᱱ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ᱚᱜ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ᱟᱞᱮ ᱢᱩᱨᱩᱠ ᱠᱚ ᱫᱟᱱᱟᱝᱚᱜ ᱦᱟᱹᱵᱤᱡᱟᱜ ᱚᱠᱛᱚ ᱫᱚ ᱛᱟᱹᱝᱜᱤ ᱵᱟᱭ ᱯᱟᱲᱟᱣ 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ᱥᱮᱪᱮᱫᱚᱜ ᱥᱟᱶ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ᱢᱟᱹᱱ ᱫᱚ ᱩᱥᱩᱞ ᱟ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ᱷᱮᱞ ᱥᱮᱫ ᱛᱮᱵᱚ ᱧᱮᱞ ᱠᱷᱟ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ᱠᱤ ᱨᱮᱫ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ᱥᱩᱱᱫᱚᱨᱜᱚᱲ ᱟᱨ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ᱩ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ᱴᱷᱟᱶ ᱫᱚ ᱟᱹᱰᱤ ᱪᱚᱴ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ᱳᱛᱤ ᱥᱩᱱᱤᱛᱟ ᱠᱩᱞᱞᱩ ᱥᱩᱱᱤᱛᱟ ᱞᱟᱠᱨᱟ ᱞᱤᱞᱤᱢᱟ ᱢᱤᱡᱽ ᱢᱤᱱᱚᱛᱤ ᱴᱚᱯᱯᱚ ᱮᱢᱟᱱ ᱠᱚᱫᱚ ᱦᱚᱠᱤ ᱫᱟᱹᱲ ᱨᱮᱱ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ᱟᱱᱟᱠᱚ ᱚᱱᱠᱟᱜᱮ ᱫᱟᱹᱲ ᱨᱮ ᱯᱩᱨᱱᱤᱢᱟ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ᱡᱟᱹᱣ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ᱨᱮ ᱯᱷᱩᱞᱚ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ᱡᱚᱵᱟᱢᱚ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ᱠᱚᱨᱟᱴᱮ ᱨᱮ ᱫᱮᱵᱤ ᱥᱤᱝ ᱞᱚᱠᱷᱢᱤᱢᱚᱱᱤ ᱥᱤᱝ ᱨᱚᱜᱽᱵᱤ ᱨᱮ ᱢᱟᱱᱤᱠ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ᱡᱮᱢᱟᱢᱚᱱᱤ ᱱᱟᱭᱮᱠ ᱢᱤᱱᱚ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ᱮᱢᱟᱱ ᱯᱚᱨᱢᱟᱱ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ᱜᱼᱟ ᱡ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ᱷᱮᱞ ᱨᱮᱫᱚ ᱛᱟᱭᱚᱢ ᱨᱮ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ᱨᱮᱱ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ᱮᱥᱤᱭᱟᱰ ᱠᱷᱮᱞ ᱨᱮᱦᱚᱸᱭ ᱢᱮᱥᱟ ᱞ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ᱤᱱᱤᱡ ᱢᱟᱹᱭ ᱵᱤᱱᱤᱛᱟ ᱥᱚᱨᱮᱱ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ᱩᱥᱩᱞ ᱨᱟᱜᱷᱟ ᱮᱵᱷᱟᱨᱮᱥᱴ ᱫᱮᱡ 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ᱚᱠᱟ ᱛᱮᱦᱚᱸ ᱵᱟᱵᱚ ᱠᱟᱹᱡ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ᱯᱚᱨᱢᱟᱱ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ᱯᱚᱫᱽᱢᱚᱥᱨᱤ ᱛᱩᱲᱥᱤ ᱢᱩᱱᱰᱟ ᱦᱚᱠ ᱦᱤᱛ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 ᱢᱤᱫ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ᱜᱮ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ᱟᱛ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ᱩᱫᱩᱜ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ᱜᱼᱟ ᱪ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ᱩᱲᱤ ᱦᱚᱸ ᱫᱤᱥᱚᱢ ᱫᱚ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ᱩᱪᱷᱲᱟ ᱛᱤᱨᱭᱟ ᱥᱚᱨᱳᱡᱤ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ᱜ ᱧᱩᱛᱩᱢᱟ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ᱛᱷᱚᱠ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ᱛᱚᱵᱮ ᱢᱟᱹᱱᱤᱡ ᱫᱨᱳᱣ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ᱨᱟᱡᱽᱡᱚᱯᱟᱲ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ᱟᱹᱛᱤᱭᱟᱜ ᱢᱟᱹᱱ ᱫᱚ ᱛᱟᱹᱦᱩᱛᱮᱫ ᱜᱮ ᱩᱥᱩᱞ ᱟᱠᱟᱫ ᱛᱟᱵᱚᱱᱟᱭ ᱱᱩᱭ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ᱭ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ᱛᱟᱞᱟ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ᱩᱲᱤ ᱨᱟᱡᱽᱡᱚᱯᱟᱲ ᱫᱚ ᱚᱱᱠᱟᱜᱮ ᱱᱤᱛᱚᱜ ᱨᱤᱱ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ᱠᱩᱲᱤ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ᱚᱢᱟ ᱴᱩᱰᱩ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ᱪᱚᱴᱟᱛ ᱨᱮᱜᱮ ᱧᱩᱢ ᱧᱟᱢ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ᱯᱚᱢᱟ ᱴᱩᱰᱩ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ᱥᱮᱬᱟ ᱪᱟᱹᱠᱨᱤ IAS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ᱹᱱ ᱫᱚ ᱟᱨᱦᱚᱸᱭ ᱩᱥᱩᱞ ᱟᱠᱟ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ᱞᱟᱲᱟᱣᱱᱟᱨᱮ ᱚᱱᱠᱟᱜ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ᱚᱢᱚᱭᱚᱱᱛᱤ ᱵᱮᱥᱨᱟ ᱡᱚᱥᱳᱫᱟ ᱢᱩᱨᱢᱩ ᱡᱚᱵᱟ ᱢᱩᱨᱢᱩ ᱢᱤ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ᱥᱩᱪᱤᱛᱨ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ᱪᱤᱱᱢᱚᱭ ᱦᱟᱸᱥᱫᱟ ᱮᱢᱟᱱ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 ᱪᱷᱟᱯ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ᱜᱼᱟ ᱥᱤᱠᱷᱤᱛᱚᱜ ᱥᱟᱶ ᱠᱩᱲᱤ ᱠᱚ ᱡᱩᱢᱤᱫ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ᱩᱢᱤᱫ ᱫᱟᱲᱮᱛᱮ ᱱᱤᱛ 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ᱪᱤᱛ ᱦᱚᱨᱟ ᱠᱚ ᱥᱟᱦᱟᱭᱮᱜᱼᱟ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ᱱᱤᱛᱢᱟ ᱢᱤᱥᱚᱱ ᱥᱚᱠᱛᱤ ᱵᱮᱨ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ᱡᱟᱨ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ᱢᱤ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ᱲᱤ ᱜᱟᱶᱛᱟ ᱦᱚᱸ ᱵᱮᱨᱮᱫ ᱠᱟᱛᱮ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ᱩ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ᱨᱫᱷᱟᱹᱱᱤ ᱠᱚᱭᱚᱜ ᱟᱹᱪᱩ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ᱠᱚᱣᱟᱜ ᱞᱟᱲᱟᱣᱱᱟ

0: ᱟᱱᱛᱤ ᱟᱨ ᱛᱷᱤᱛᱤ ᱫᱚ ᱱᱤᱛ ᱟᱹᱰᱤ ᱫᱚᱲᱦᱚ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ᱚ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ᱟᱭᱳᱜᱮ ᱢᱤᱫ ᱞᱮᱴᱠᱟᱡ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ᱚᱱᱟᱛᱮ ᱟᱡᱼᱮ ᱥᱮᱪᱮᱫ ᱠᱚᱜ ᱮᱱᱟᱝ ᱞᱮᱴᱠᱟ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ᱪ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ᱵᱟᱝ ᱥᱮᱪᱮᱫᱤᱡ ᱠᱚ ᱱᱚᱣᱟ ᱜᱞᱳᱵ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ᱡᱩᱜᱽᱨᱮ ᱵᱤᱥᱛᱤ ᱠᱷᱚᱱ ᱵᱤᱥᱛᱤ ᱠᱚ ᱥᱮᱪᱮᱫᱚᱜ ᱠᱷᱟᱱ ᱟᱵᱚᱨᱮᱱ ᱟᱜᱟᱢ ᱜᱟᱬᱟᱦᱟᱜ ᱡᱟᱸᱜᱟ ᱟᱨᱦᱚᱸ ᱫᱚᱲᱦᱚᱜᱼᱟ ᱟᱨ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ᱫᱤᱱ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ᱞᱟᱯᱷᱟᱝ ᱦᱩᱫᱟᱹ ᱠᱚ ᱟᱢᱮᱴᱟ ᱟᱨ ᱵᱟᱝ ᱛᱮᱵᱟ ᱟᱠᱟᱫ ᱴᱷᱟᱶ ᱦᱚᱸᱠᱚ ᱛᱮᱵᱟᱜ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ᱱᱚᱣ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ᱥᱮᱪᱮᱫ ᱵᱟᱨᱮᱛᱮ ᱛᱷᱩᱛᱤ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ᱜ ᱟᱠᱤᱱ ᱯᱚᱫᱽᱢᱚᱥᱨᱤ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ᱚᱢᱚᱭᱚᱱᱛᱤ ᱵᱮᱥᱨᱟ ᱛᱤᱠᱤᱱ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ᱨ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ᱛᱮᱦᱮᱧ ᱡᱟᱦᱟᱸᱭ ᱚᱲᱟᱜ ᱨᱤᱱ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ᱱᱤ ᱜᱮ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ᱭ ᱥᱮᱬᱟ ᱟᱠᱟᱫᱟ ᱾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ᱚᱛᱷᱟᱛ ᱜᱮᱭᱟ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ᱚᱛᱷᱟᱛ ᱜᱮᱭᱟ ᱾
1: ᱟᱨ ᱟᱹᱛᱩ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ᱲᱤᱠᱟᱯᱩᱨ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ᱚᱱᱟ ᱠᱟᱲᱤᱠᱟᱯᱩᱨ ᱫᱩᱭ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ᱚᱝᱜᱚᱱᱵᱟᱲᱤ ᱥᱮᱱᱴᱟᱨ
2: ᱚᱝᱜᱚᱱᱵᱟᱲᱤ ᱥᱮᱱᱴᱟᱨ
1: ᱦᱮᱸ
2: ᱛᱚ ᱚᱝᱜᱚᱱᱵᱟᱲᱤ ᱨᱮ ᱟᱹᱵᱤᱱ ᱫᱚᱵᱤ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ᱚᱝᱜᱚᱱᱵᱟᱲᱤ ᱫᱤᱫᱤ
1: ᱦᱳᱭ
2: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ᱜᱮ ᱚᱝᱜᱚᱱᱵᱟᱲᱤ ᱨᱮ ᱫᱚ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ᱯ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ᱟᱯᱮᱭᱟᱜ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ᱪᱮᱫ ᱛᱟᱯᱮ
1: ᱟᱞ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ᱞᱤᱧᱟ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ᱟᱠᱟᱭ ᱪᱚᱸᱫ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ᱫᱟᱠᱟᱭ ᱪᱚᱸᱫᱟ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ᱟᱹᱜᱩ ᱠᱚᱣᱟ ᱟᱨ ᱤᱧ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ᱟᱢᱱᱮ ᱦ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ᱡᱟ ᱠᱚ ᱦᱮᱡ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ᱥᱟ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ᱪᱮ ᱵᱟᱝᱟ ᱚᱱᱟ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ᱩᱱᱠᱩ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ᱸᱞᱮ ᱠᱟᱹᱢᱤ ᱟᱨ ᱮᱴ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ᱢᱟᱱᱮ ᱠᱷᱟᱛᱟ ᱯᱚᱛᱨᱚ ᱢᱮᱱᱴᱮᱱ ᱚᱱᱟ ᱯᱚᱨᱮ ᱢᱟᱱ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 ᱜᱷᱚᱱᱴᱟ ᱥᱚᱢᱚᱭ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ᱫ ᱞᱮᱭᱟ ᱡ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 ᱠᱟᱛᱮᱫ ᱡᱮᱛᱮ ᱵᱮᱲᱟ ᱠᱚ ᱡᱚᱢᱟ ᱚᱱᱟ ᱴᱟᱭᱤᱢ ᱨᱮᱫᱚ ᱟᱯᱮ ᱫᱚ ᱠᱷᱟᱛᱟ ᱯᱚ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ᱢᱮᱱᱴᱮᱱ ᱯᱮ
2: ᱛᱚ ᱯᱷᱩᱨᱪᱟᱹ ᱯᱷᱩᱨᱪᱤ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ᱪᱮᱫ ᱯᱷᱩᱨᱪᱟᱹ ᱯᱷᱩᱨᱪᱤ ᱯᱮ ᱧᱮᱞᱟ
1: ᱯᱷᱩᱨᱪᱟᱹ ᱯᱷᱩᱨᱪᱤ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ᱮᱛᱮ ᱵᱮᱲᱮ ᱩᱱᱤ ᱫᱟᱠᱟ ᱪᱚᱸᱫᱟ ᱪ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ᱹᱜᱩ ᱩᱱᱡᱚ ᱩᱱᱤ ᱞᱮ ᱞᱟᱹᱭ ᱟᱭᱟ ᱫᱚ ᱟᱠᱚᱨᱮᱱ ᱟᱭᱳ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ᱢᱮ ᱡ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ᱮᱢᱛᱤ ᱥᱟ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ᱵᱷᱮᱡᱟ ᱠᱚᱢᱟ ᱵᱷᱮᱡᱟ ᱠᱚᱣᱟ ᱠᱚ ᱟᱭᱳ ᱨᱮ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ᱛᱟᱠᱚ ᱱᱟᱹᱠᱤᱡ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ᱦᱮᱡ ᱠᱚᱜ ᱢ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ᱥᱩᱱᱩᱢ ᱞᱟᱜ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ᱦᱮᱡ ᱠᱚᱜ ᱢᱟ ᱟᱨ ᱥᱟᱯᱷᱟ ᱫᱚᱛᱚ ᱦᱚᱨᱚᱜ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ᱦᱮᱡ ᱠᱚᱜ ᱢᱟ ᱛᱟᱨᱯᱚᱨ ᱩᱱᱠᱩ ᱡᱮᱛᱮ ᱞᱮ ᱦᱮᱡ ᱮᱱᱟ ᱠᱚ ᱦ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ᱞᱮ ᱧᱮᱞ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ᱛᱟᱨᱯᱚᱨ ᱟᱞᱮ ᱡᱮᱛᱮ ᱵᱮᱲᱮ ᱱᱚᱰᱮ ᱡᱚᱢ ᱞᱮ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ᱛᱚ ᱩᱱ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ᱢ ᱮᱢ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ᱰᱤᱴᱚᱞ ᱛᱮ ᱛᱤ ᱥᱟᱯᱷᱟ ᱢᱟᱱᱮ ᱚᱱᱠᱟ ᱞᱮ ᱚᱵᱷᱟᱥ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ᱮ ᱱᱤᱦᱟᱹᱛ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ᱮᱡ ᱮᱱᱟ ᱠᱚ ᱡᱮᱛᱮ ᱵᱮᱲᱮ ᱠᱚ ᱡᱚᱢᱟ ᱫᱮ ᱟᱠᱚ ᱱᱤᱡᱮ ᱱᱤᱡ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ᱰᱤᱴᱚᱞ ᱛᱮ ᱛᱤ ᱠᱚ ᱟᱹᱨᱩᱵᱚᱜ ᱟᱠᱚ ᱟᱹᱨᱩᱵ ᱠᱟᱛᱮᱫ ᱡᱚᱢ ᱠᱚ ᱫᱩᱲᱩᱵᱼᱟ
2: ᱡᱚᱢ ᱫᱚ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ᱯᱮ ᱮᱢᱟ ᱠᱚᱣᱟ
1: ᱡᱚᱢ ᱞᱮ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ᱥᱳᱢᱵᱟᱨ ᱟᱨ ᱜᱩᱨᱩᱵ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ᱜᱟᱹ ᱜᱚᱡᱟ ᱢᱩᱜᱟᱹ ᱟᱨ ᱢᱚᱝᱜᱚᱞᱵᱟᱨ

0: ᱠᱟ ᱦᱚᱲ ᱠᱚ ᱢᱟᱱᱮ ᱯᱩᱨᱟᱹ ᱜᱮ ᱪᱤᱲᱤᱠ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ᱛᱚ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ᱵᱤᱱ ᱵᱤᱱ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ᱚᱱᱠᱟ ᱢᱟ ᱫᱟᱬᱟᱱ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ᱹᱵᱤᱱ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ᱵᱤ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ᱮᱱ ᱟᱭᱳ ᱠᱚᱦᱚᱸ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ᱡᱚᱛᱚ ᱜᱮ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ᱛᱚ ᱱᱚᱰᱮ ᱛᱮᱦᱮᱧ ᱨᱮᱰᱤᱭᱳ ᱨᱮ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ᱪᱮᱫ ᱠᱚ ᱚᱱᱠᱟ ᱢᱮᱱ ᱥᱟᱱᱟ ᱵᱤᱱᱟ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ᱥᱩᱡ ᱥᱟᱨᱪᱟ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ᱪᱮᱫ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ᱟᱨ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1: ᱱᱤᱛᱚᱝ ᱦᱚᱲᱢ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 ᱢᱟᱱᱮ ᱚᱱᱠᱟ ᱵᱮᱢᱟᱨ ᱟᱡᱟᱨ ᱚᱰᱚᱠ ᱮᱱᱟ ᱡ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ᱵᱚᱱ ᱚᱵᱚᱦᱮᱲᱟᱭ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ᱟᱡᱟᱨ ᱵᱤᱢᱟᱨ ᱦᱚᱸ ᱚᱰᱚ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ᱚᱛᱚ ᱡᱤᱱᱤᱥ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ᱚ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ᱨᱚᱢᱵᱚ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ᱨᱚᱢᱵᱚ ᱠᱟᱛᱮᱫ ᱡᱚᱛᱚ ᱡᱤᱱᱤᱥ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ᱡ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ᱵᱮᱥ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ᱥᱟ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ᱟᱡᱟᱨ ᱵᱤᱢᱟᱨ ᱵᱟᱭ ᱧᱟᱢ ᱵᱚᱱᱟ ᱟᱨ ᱡᱚᱢ 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ᱟᱜ ᱵᱚᱱ ᱧᱩᱭᱮᱜᱼᱟ ᱠᱩᱧ ᱫᱟᱜ ᱵᱚᱱ ᱧᱩᱭᱮᱜᱼᱟ ᱠᱩᱧ ᱫᱟᱜ ᱨᱮ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ᱡᱤᱵᱟᱱᱩ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ᱮ ᱰᱷᱮᱨ ᱞᱮ ᱢᱮᱛᱟᱣ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ᱱᱚᱲᱠᱩᱣᱟᱹ ᱫᱟᱜ ᱵᱮᱵᱷᱟᱨ ᱯᱮ ᱡᱮ ᱚᱱᱟ ᱰᱟᱭᱨᱮᱠᱴ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ᱨᱮ ᱚᱱᱟ ᱟᱡᱟᱨ ᱵᱤᱢᱟᱨ ᱵᱟᱭ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ᱠᱩᱧ ᱫᱟᱜ ᱜᱮᱯᱮ ᱵᱮᱵᱷᱟᱨᱮ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ᱞᱚᱞᱚᱭ ᱯᱮ ᱯᱷᱩᱴ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ᱧᱩᱭ ᱯᱮ ᱟᱨ ᱞᱩᱜᱽᱲᱤ ᱞᱟᱯᱚ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ᱯᱷᱟᱭ ᱯ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ᱡᱟᱨ ᱵᱤᱢᱟᱨ ᱵᱟᱭ ᱧᱟᱢ ᱯᱮᱭ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ᱯᱮᱭᱟᱜ ᱚᱲᱟᱜ ᱥᱩᱨ ᱠᱚᱨᱮ ᱡᱚᱵᱽᱨᱟ ᱠᱚ ᱚᱱᱟ ᱠᱚ ᱡᱩᱞ 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ᱯᱮ ᱥᱟᱯᱷᱟᱭ ᱯ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ᱡᱟᱨ ᱵᱤᱢᱟᱨ ᱟᱨ ᱵᱟᱭ ᱧᱟᱢ ᱯᱮᱭᱟ
2: ᱚᱝᱜᱚᱱᱵᱟᱲᱤ ᱠᱚ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ᱝᱜᱚᱱᱵᱟᱲᱤ ᱫᱤᱫᱤ ᱦᱤᱨᱟᱢᱩᱲᱤ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 ᱢᱟᱱ ᱵᱷᱟᱫᱩ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
3: ᱱᱚᱣ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